0: 融于生活的诗意。这里是国色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1: 茶马古道，
2: 这个生产
1: 150天，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；200天，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；2季度，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；1秒钟，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，等等。从日月滋养
3: 良好的艺术熏陶，分不开的。他自幼受父母的影响，勤奋好学，

0: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，
1: 扣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，
2: 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，

0: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。
1: 退了哈，
2: 所以说也不要舍不得开空调，哎，该这个用的电还是得用，因为从四川全省的这个气象信息来分析的话，未来三
3: 两不误，省钱又省心，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，流量至高可达200G， 春日换新选联通，中国联通。

0: 人鱼啊，电影有没有看？
1: 风起云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2: 还有优惠的政策，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，来到东拉山大峡谷。东拉山大峡谷深山密林，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区，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，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。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，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，随手一拍那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。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、速干裤、登山鞋，备好手电筒、登山杖、打鱼等等农家美食。如果进到银金县城，你也可以去打卡银金大大面、棒棒鸡、椒盐饼。游玩牛背山景区呢，

0: 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？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。干性头发呀，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，这类朋友呢，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，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，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。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，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。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，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，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。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，不太好清洗干净，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
1: 形成了。而这个闹剧逼真呢，今年4月份，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，还有各种仿制警服、警号、仿真手枪、仿真子弹等等，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，只等待时机的到来。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，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，自称是公安的，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，要找他了解情况。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，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。哎，进屋后，哎，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，就问他。

0: 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。而35岁危机、35岁门槛，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，除了需要市场调节，有关部门出台
1: 这种脂肪因子

0: 淋淋漓雨，而各校其声音面目，岂非画工之笔？
1: 讲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，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
2: 是酒味茶香兼而有之，诗清只为饮茶多，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。法国人不爱喝茶，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。清异录载福昭远不喜茶，说此物面目严冷，了无和美之态，可谓冷面草。茶中加酒，是有和美之态吧？美国人不讲究喝茶，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吗？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。

联欢会，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——梅花宴。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，邀请贾母、王熙凤等大人物。他表面轻松自信，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。梅花宴要开。

0: 什么东西。
1: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。
2: 你们攻，可是不能硬拼，要动脑筋，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